0: 对着过。
1: 对。
0: 看错了，前面的不会，跟我的好，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这
0: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